讲啊，有偌久的，都无可能嘛。越非你发费了多，哎，放放我费了你的。对，咱家里的木头都发哇，好木嘞，第二个都发哇，对，都不可能嘛，我也费费你。哎，多多也都放不到了，哎呀，便宜个，我不可能买过去哩，为付个到我去问你，让我没懂啊。放别也放个买哩，给多多朋友们，我放不到了，问下我发了都愤怒啊。这样个被放弃，哎，到我啊，放个弄我把没多忘记，别没到我发现。给发吧，他们把给俺到 program 过呀，我也发给你。哎个，过年哎，都我哎到金木边发过来，都哎放不到，哎给 weekend。过年到我给发过呀，给发给你。